哈贝，三位大。啊，山竹们，竹们的竹们，我唱；竹们竹把山的竹把山，我们我表山的开起来，别挂着，不然别的开路那个点，别的那个外头那个，早那啥比咱们都是俺们竹们。可那关都跟自己的两个，不能不能我不找我们开的，我们别说，等下拿。你在罗斯盖别撒瓜了，你就这身段一看。